0: 站住，救救人！
1: 救救人！
0: 好的，这边稍等，我是 Good morning。
1: Good morning， 我是。
2: Central, the coming is.
1: Well, what's next?